之间体味万般悲喜，愿意坦然接纳所有得与失，心里装着一份深沉的牵挂，并有了直面遗憾的勇气。纵然现实会带来重重羁绊，也学着从容解开心中郁结，那些藏在心底的真实跨越纷扰留存下来。纵使有失去相伴，这份厚重的情谊依旧不会轻易消散，温柔支撑着我们继续奔赴往后岁岁朝夕。

0: 你。
1: 世人总爱凭着片面印象随意评判他人，讲出许多看似通透的论调，可真正的经历从来只有自己清楚。成长总要历经挫败，才慢慢认清现实。不甘困于庸常的生活，便只顾埋头奔赴属于自己的道路，不必耗费心力向旁人辩解，不必纠结外界的种种声音，忠于本心，做好自己就够了。看淡纷杂非议，守住内心节奏，在自己的世界里坚定前行，活成独属于自己的模样。你怎么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菁。奔赴爱意本就不该背负无端的罪责，纵然尘世有太多流言枷锁，也不该压抑心底汹涌的情愫。爱里难免有纠葛伤痛，会经历痴缠

可仍旧不该就此封闭内心，不必被世俗的眼光裹挟，不必畏惧旁人的闲言碎语，敢爱敢恨，坦然面对心中所求，就算结局未必圆满，那份热烈赤诚也值得被尊重。勇敢追随内心，便无需为一腔深情感到愧疚。

感情走到进退两难的境地，心里满是拉扯与纠结，过往的点滴还在心底盘旋，明明受过委屈，却还是放不下这一段缘分。很多时候明知前路布满坎坷，也清楚会承受难过与煎熬，可既然已经交出过真心，就很难干脆抽身离开。不必过多纠结对错得失，爱过便是真实的经历。就算故事未必圆满，那些付出也并非徒劳，坦然接纳这一份羁绊，

这首歌是不是开车的时候听特别有感觉？嗯，就是每一次我开车的时候遇到了我很喜欢的歌，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驾乘体验都很加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方大同，其实这首歌是在去年的时候他发的一首歌，但是呢这首歌我觉得好像是在和我们年轻时候听的歌曲有一个呼应啊。那首歌是陶喆的歌，我觉得你听到这首歌你就会想起那首来自于方大同的才23。

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方大同，才23，我一想起那首歌叫做22，是陶喆的歌。我觉得这两首歌就像是一个呼应，就像是你之前听22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自己也刚好才20岁出头，然后你过了很多年之后，你再听到这23，你会觉得有些恍如隔世，又好像呢时间过得很快，又好像过得很慢，自己好像也没有太多的不同，但是那种心境上会有一些变化。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郁可唯，我们要听到的是郁可唯在《四锦》这部影视剧当中演唱的主题曲，这首歌曲的名字《望余生》。

听到的是来自于郁可唯的这首歌，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望云生》。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在《四锦》这部影视剧当中作为片尾曲主题曲出现啊。然后这首歌曲呢，搭配着郁可唯的非常柔美的又空灵的声音，你会感觉到那种很有古韵的这种编曲，然后呢，这种弦乐和古筝的那种交织。就是好像在开启了一个新的人生，又有一个不同的画卷。歌曲的浓烈的地方呢，郁可唯的声线和二胡交织过。

你会有那种千帆过尽的释然，还有万物同春的这种柔和，同时融入到全这种旋律里，就是非常的温柔，但是呢又感觉到他的那种坚定和坚持。看了一下时间呢，待会儿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那么回来之后呢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想和大家一起聆听。那广告之前我们来听一首来自于阿令的歌吧。那么这首歌曲呢是阿令的成名曲，很多朋友呢就是从这首歌开始认识他的，所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阿令的《失恋无罪》，别换台哦。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听我的，
3: 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4: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3: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在听完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一起听歌。我依旧是子月，陪着你。上班的路上，当然我也有的时候会陪着你下班的路上。就是我在周末的时候上班的时间段不太固定，有的时候呢是在周六的中午，有的时候是在周六的晚上，然后呢有的时候是在周日的上午啊、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每一个时间段的这个音乐都有它独自的特点啊、然后我也比较喜欢早上陪着大家上班的这种感觉，就是开启美好的一天。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呢还恍惚的就觉得好像每天都固定的时间出门，然后每天固定的时间上班，然后每天固定的时间上节目，好像每天都过得差不多，但是呢又有一些不太一样啊，忙忙碌碌起来的感觉其实也挺好的，很充实。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好妹妹，这首歌呢是他们和南方二重唱演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一类的歌就很适合一个人的时候听啊，会让你的心情变得很安逸。我们来听流浪春天的侧记。

好妹妹和南方二重唱演唱的一首歌，叫《流浪春天的侧记》。我特别喜欢好妹妹的一首歌，叫做《晚风》。然后呢，但是偏巧的是，我上的还是早上的节目，然后那首歌呢就没有办法播。刚好有一次我就是在上晚班的节目的时候，就把那首歌拿出来听，就觉得真好啊，然后终于有这样的歌，就这样的时间段可以播我想播的歌了。就是那种感觉还蛮不错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些歌，如果它比方说限定了节气呀，限定了这个季节呀、节日啊，就这些，它就只能是特定的那个时间段、特定的那个氛围里来播。就是很局限，就像有一些歌就只适合过年的时候播，所以一年到头我就只能在过年的那几天拿出来听，然后年过完了那些歌就要被藏起来，等到第二年的时候再播了。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单依纯最近的新歌啊，我听到了有一些小姐妹在翻唱这首歌，真的都很好听。我觉得单依纯的演唱方式好像刚好给一些喜欢唱歌的朋友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我管不住我自己。

听到是来自于孙艺璇，我管不住我自己。哎，这是我最近很喜欢的歌，就是我觉得他的所有的这些歌，一个是对他演唱的技巧极其肯定，一个呢就是觉得他好像真的没有在感情上经历什么受伤的事情，所以哪怕是他在唱那些很伤感的情歌，你也没有觉得有多么的受伤和难过，更多的好像是来振奋自己。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半吨兄弟。曾经我在节目当中就聊过他们，我觉得他们的声音呢真的是会被很多人喜欢的那种声线，但是呢总是少了一些独特的属于自己的作品，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在翻唱。我觉得如果是翻唱别人的作品呢，其实是很难达到自己要的预期的，所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作品真的很重要啊。然后我们今天要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半吨兄弟，不要在我的伤口撒盐。

听到的是来自于半吨兄弟，不要在我的伤口撒盐。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要送给大家的，这是来自于丁程鑫的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心伤》。有的时候会在综艺节目当中看到他，有时候看到了会就是想不起他其实是一个歌手的身份，所以在拿到歌的时候呢，还是会觉得有一些惊喜的。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歌吧，《心》。

到的是来自于丁程鑫的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心伤》。看了一下时间呢，又快到广告的时间了。那么广告之前，我们听到来自于弦子的新歌吧，这首歌曲名字《不听话的眼泪》。不要走开哦，广告之后继续听歌吧。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增效，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听到的是来自于毛不易的东北民谣。这你有没有某一个时刻突然很想听一首歌，就这首歌就是我上一个时段就突然之间就很想听，然后呢我就把这首歌放到了这个时段的第一首，希望你也会喜欢。就是我觉得他写歌的这种感觉特别特别的耐听，就是用一种很朴实的这种方式，然后来写出了这种就是东北在冬天的那种独特的特色，是东北人一听就会很有画面感的一首歌啊，所以也希望此刻的大家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和我一样喜欢。继续要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孙燕姿，很多看了《药九九爱》这部电视剧的朋友呢会有很多的感触，就是在这部电视剧当中会出现很多孙燕姿的歌，然后每一首歌我觉得都能够让很多80后90后的朋友回忆起曾经自己上学时候的那一段美好的记忆。我们一起来听孙燕姿《样子》。

我们听到来自于孙燕姿的《样子》，继续要听到的歌呢，要送给大家的也是最近有朋友推荐过来的歌啊，这是来自于王铮亮的《光环》，也是独一无二的他这部影视作品当中的片尾曲。

看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了。那么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李荣浩的《都一样》，结束今天的有氧音乐。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聆听好歌，我们明天见。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的感情本就交织着阴霾与光亮，我们在相聚和别离之间体味万般悲喜，愿意坦然接纳所有得与失，心里装着一份深沉的牵挂，便有了直面遗憾的勇气。纵然现实会带来重重羁绊，也学着从容解开心中郁结，那些藏在心底的真实跨越纷扰留存下来。纵使有失去相伴，这份厚重的情谊依旧不会轻易消散，温柔支撑着我们继续奔赴往后岁岁朝夕。

0: 你。
1: 世人总爱凭着片面印象随意评判他人，讲出许多看似通透的论调，可真正的经历从来只有自己清楚。成长总要历经挫败，才慢慢认清现实。不甘困于庸常的生活，便只顾埋头奔赴属于自己的道路，不必耗费心力向旁人辩解，不必纠结外界的种种声音，忠于本心，做好自己就够了。看淡纷杂非议，守住内心节奏，在自己的世界里坚定前行，活成独属于自己的模样。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聆听刘若英的歌。提到刘若英，你肯定会想到好多经典的歌曲，比如说为爱痴狂、听是谁在唱歌等等。首先呢，咱们就来说一说为爱痴狂这首歌。这首歌呢是出自1995年专辑《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也是电影《少女小鱼》的主题曲。这首歌呢是刘若英早期出圈的代表作，歌曲带着少女的这种倔强和执着，而且呢歌词当中啊也是写的明知爱可能没有结果，但是依旧愿意义无反顾地投入感情。想要问你敢不敢像我一样为爱痴狂，也成为了传世的金句。这首歌曲呢，从编曲当中吧，会听出质朴的这样的一丝情感。刘若英嗓音没有什么华丽的一些炫技，把爱里面的忐忑、不甘心、奋不顾身全都唱出来了。所以说呢，这首歌也奠定了刘若英知性情歌的底色，既有温柔，又有骨子里的勇敢。好，首先就来听听这首歌《为爱痴狂》。
2: 接下来我要介绍我的第一部电影《我的美丽与哀愁》，我们看一下里面的 VCR。
3: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我这样为……
4: 等一下，怎么唱成这个样子呢？这是你的 key 没错吧？
2: 哼，制作人都要这么凶吗？你又不是笙歌。这是我的 key 没错，不信唱给你们听。

好，刚才一起来听的是刘若英演唱会当中啊现场版本的《为爱痴狂》，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我们的节目。即将往下听歌，听是谁在歌唱？这首歌

曲呢是刘若英和黄韵玲合唱的一首歌，2004年专辑《听说》当中。这首歌曲呢也是电视剧《候鸟艺人》的主题曲。歌曲跳出了小情小爱，格局会更加开阔一些，不只讲的是男女情爱，更多写的是孤独共鸣，人和人之间灵魂的相遇。听是谁在歌唱，还是你心里的盼望。歌曲的旋律舒缓治愈，也表达了人这一生难免孤单，但总有人和你灵魂同频，即使相隔遥远也能听懂彼此心声。两位女生交织在一起，听起来呢温暖又有力量，所以说这首歌非常适合安静的时候去聆听。

好，刚才听了女生啊，两个女生在一起演唱这首歌，听起来怎么说呢，没有想象当中的那种非常单一，恰恰呢却听出了两个人这样的心灵和心灵这样的一种

的结尾呢是女主刘若英怀着孩子一边吃着烤鸭一边唱这首歌，画面是十分的经典。歌词，那天的云是否都已经预料到，所以脚步才轻巧，诉说的就是离别的思念，没有什么激烈的情绪，淡淡的怅然，把离别之后这种想念娓娓道来。所以说老歌新编啊，这也是韵味十足，知道不知道。

好，下面这首歌即将听的是《蝴蝶》。《蝴蝶》呢是出自2004年的专辑《听说》，是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片尾曲。这首歌呢，把主人公动人的爱情故事写得非常美好，曲风文艺忧伤，把感情比作蝴蝶，美好却抓不住，绚烂但是短暂。人为什么要离别？为什么还会眷恋？歌词也是充满文艺的叹息。爱曾经绚烂如蝴蝶，但是呢，缘分终究留不住。刘若英的演唱细腻感伤，和整部剧文艺忧郁。

的这种氛围也是高度的契合，属于相对小众，但是呢，质感极高的作品。好，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蝴蝶》。

听说这首歌收录于2004年的专辑听说，是专辑的名曲主打，曲风清冷克制，讲述分手之后只能靠着旁人的消息打探以往这个情人的近况的心境，不去直接见面，只靠听说知晓对方过得好不好，爱已经落幕，但是心里的牵挂还没有消散。

许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全是成年人分手之后这种隐忍的遗憾。好，一起就来听一听这首歌《听说》。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刘若英的歌。提到她的歌你会想到哪些呢？可能有人会说想到听说，想到为爱痴狂等等吧，还有原来你也在这里。刘若英的歌呢，属于那种相对来说小众一些，但是质感却非常高。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首歌是2003年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当中的一首，改编自张爱玲小说《半生缘》。张爱玲小说里，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句，哦，你也在这里吗？其实歌词呢，就是化用这段经典的文字，写茫茫人海之中相遇的一种缘分，爱而不得的一种遗憾。旋律婉转忧伤，既有遇见的欣喜，又有错过的怅惘，也是刘若英文艺风的巅峰代表作，传唱经久不衰。好，我们一起就来听一听这首歌，原来你也在这里。

歌曲《我的失败与伟大》，出自2003年同名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周若英自己非常偏爱这首歌啊，第一段还用不太流利的台语来演唱，也是一种很私人的情感表达。歌里没有激烈的这种控诉，而是温柔的来复盘一段感情。明明自己很认真，爱得很伟大，对方始终没能看懂。旋律清甜温柔，底色却藏着淡淡的怅然，把爱里那种不被看见的执着唱得很细腻，这也是他知性情歌当中很有巧思的一首歌曲。好，一起就来听听这首歌《我的失败与伟大》。

分开旅行这首歌呢，同属于2003年我的失败与伟大专辑，曲风跳出了它一贯温柔抒情，带一点英伦，还有一种说唱和女声歌剧的和声啊，很特别。歌词用一个很巧妙的比喻，两个人说好分开旅行，一个想去洛杉矶，一个想去巴黎，本想给彼此一点空间，走着走着就像走进了感情的终点。这首歌曲呢，尤其大家有时间可以看看 MV 啊，它分别是在草原还有这个公路啊分别取景，辽阔的画面呢就刚好衬出那种明明相爱却各自孤单的感觉。好，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分开》。

好，刚才听的这首歌曲名字呢叫训练啊，可能有的朋友呢头一次听过这首歌。这首歌曲呢是刘若英自己作词作曲，原本呢这首歌想写给别人，后来呢留给自己来演唱。其实整首歌听下来就像一份独自疗伤的日记。训练就是主动练习如何回到一个人的生活，这里面有很多换房间的颜色，不在睡前说晚安，就算眼眶发酸也要试着睁开眼睛，不是一瞬间就放下，而是一点点反复的练习，去适应没有对方的日子。所以说以钢琴为主的编曲简单又克制，很贴合刘若英这种安静内向的演唱，这也是很多人低谷的时候呢会循环的一首歌。好，下面这首歌《北京爱情故事》，这首歌其实很有画面感，是一首叙事情歌。12月3日凌晨，北京下第一场雪，站在北四环路边，冷风里忽然想起旧人，回忆一下子涌上来。编曲的开头呢，就是隐约有一种地铁进站的声响啊，整个城市的一个孤单的瞬间。刘若英也是用近乎于独白的方式来演唱，把雪、寒风、路灯这些意象揉进了遗憾当中，把那种明明心里放不下，但是呢却又没有勇气再向前的纠结，爱在这时候结成了冰，清冷又直击人心。所以说也有北京多

0: 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大鱼呢是2016年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由尹月作词，钱雷作曲。这首歌呢应该是充满了东方的诗意，听起来这个旋律啊空灵悠远，也讲述了电影当中里的这个守护成全和宿命的遗憾。而提到周深呢，周深这个嗓音真的是太特殊了啊，他这种独特的空灵气声和结尾的吟唱是点睛之笔，而且国风的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歌曲出圈之后多次登上了大型舞台，所以说也成为了周深的代表之作。

家听的这首歌曲是邓紫棋演唱的《光年之外》，这首歌也是2016年好莱坞电影《太空旅客》中文的主题曲。歌曲以浩瀚宇宙为背景，讲述了绝境之中彼此依靠的爱情。歌词当中也写了命运无常下人和人相守的勇气。歌曲整首听起来大气磅礴，而且邓紫棋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呢，也是很有记忆点，当年 MV 创下了极高的播放量，所以说呢，它也是华语科幻情歌的标杆儿。

到这样的前奏，是不是就感觉非常的温暖？这是2011年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当中的主题曲《那些年》。胡夏干净清澈的嗓音完美诠释了青春暗恋的一种遗憾吧。歌词描绘校园时光没有说出口的告白，每年的毕业季都会再度的刷屏，所以说呢，也是华语青春校园金曲的代表，它也是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涩回忆。

刚刚一起来听的这样的一首歌《小星星》啊，感觉好像是有儿时这样的一种小小的童心在里面吧。以小星星啊比喻来暗恋的人，温柔细腻，也表达默默守护不求回报这样的一种小欢喜吧。听起来其实很简单也很轻快，但是却承载大量90后青春的记忆，可以说温柔又带着一些暗恋独有的淡淡酸涩吧。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

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的感情本就交织着阴霾与光亮，我们在相聚和别离之间体味万般悲喜，愿意坦然接纳所有得与失，心里装着一份深沉的牵挂，并有了直面遗憾的勇气。纵然现实会带来重重羁绊，也学着从容解开心中郁结，那些藏在心底的真实跨越纷扰留存下来。纵使有失去相伴，这份厚重的情谊依旧不会轻易消散，温柔支撑着我们继续奔赴往后岁岁朝夕。

0: 你。
1: 世人总爱凭着片面印象随意评判他人，讲出许多看似通透的论调，可真正的经历从来只有自己清楚。成长总要历经挫败，才慢慢认清现实。不甘困于庸常的生活，便只顾埋头奔赴属于自己的道路，不必耗费心力向旁人辩解，不必纠结外界的种种声音，忠于本心，做好自己就够了。看淡纷杂非议，守住内心节奏，在自己的世界里坚定前行，活成独属于自己的模

0: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奔赴爱意本就不该背负无端的罪责，纵然尘世有太多流言枷锁，也不该压抑心底汹涌的情愫。爱里难免有纠葛伤痛，会经历痴缠与落寞，可仍旧不该就此封闭内心，不必被世俗的眼光裹挟，不必畏惧旁人的闲言碎语，敢爱敢恨，坦然面对心中所求。就算结局未必圆满，那份热烈赤诚也值得被尊重。勇敢追随内心，便无需为一腔深情感到愧疚。
1: 难道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老周今年48岁，是小城一名夜班出租车司机，干这行整整15年了。早年为了供女儿读书，赡养年迈的父母，他把日子过得像上了发条的钟，每天天不亮出车，深夜2-3点才收车，三餐胡乱对付，从来不肯给自己留半点空闲。在他眼里，休息就是浪费钱，闲聊就是耽误活儿。家里的热闹，亲友的聚会，他永远是缺席的那一个。妻子总劝他说，你歇一歇吧，他总是摆摆手说，多跑一单家里就宽松一点。长久的奔波让他和家人渐渐生出了隔阂。女儿长大工作之后，和他说话总是客客气气的，少了孩童时的亲昵，老周心里空落落的。一个雨夜，街上行人稀少，老周把车停在影院楼下避雨，闲来无事便买了一张票，走进了放映厅，看了喜剧电影。影片里的男主角意外得到一个可以快进人生的遥控器，为了跳过工作的烦恼，生活的琐碎，他不断按下快进键，越过争吵，越过疲惫，也跳过了陪伴家人的时光。当他幡然醒悟时，青春逝去，亲人老去，无数珍贵的瞬间再也无法追回。在黑暗的影院里，老周看着屏幕，鼻尖儿慢慢地发酸。电影散场之后，他坐在车里久久没有发动引擎，一幕幕画面在脑海里翻涌，女儿第一次考试满分，举着奖状等他回家，他却在跑车，母亲生日，一桌好菜热了又凉，他迟迟未归，妻子生病独自去医院，他连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及时说出口。他一直以为拼命赚钱就是对家人最好的付出，却忘了家人真

更想要的从来不是无尽的物质，而是朝夕相伴的温暖。从那天起，老周悄悄改变了生活节奏，他不再通宵跑车，每天傍晚准时收车回家，陪着妻子买菜做饭，饭后一起下楼散步，周末推掉所有额外的出车订单，带着老伴去看望父母，陪老人聊天。女儿休假回家，她会主动坐下来听她讲工作和生活的趣事，不再只顾着念叨赚钱。工作上，她也不再是一味追逐订单，遇到乘客闲聊，她会温和地回应，学会感受旅途之中的小美好。曾经紧绷的肩膀慢慢放松，脸上的愁容也被笑意取代，日子没有因为少跑几趟车变得拮据，反而处处充满了烟火温情。老周常说，一部电影点醒了浑浑噩噩的自己，人生不能一味快进，慢慢走，好好陪伴，才算不辜负这一生。

这里是光影故事，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倾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李晓大学毕业之后来到大城市打拼，成为一家广告公司的基层职员。初入职场的他毫无经验，性格内向腼腆，做事小心翼翼，却还是屡屡碰壁。方案被领导反驳，同事之间的竞争与疏离让他倍感压抑。加班到深夜是常态，微薄的薪水除了房租和生活费所剩无几，独自住在狭小的出租屋里，每到深夜，孤独和挫败感就将他包裹。他无数次萌生辞职回老家的念头，觉得自己根本不适合这座繁华又冷漠的城市。入职半年之后的一个周末，心情低落的李晓宅在出租屋，无意间点开了经典励志电影《当幸福来敲门》。影片中的克里斯经历了人生最灰暗的时刻，看着男主角在泥泞里依旧是挺直腰杆的模样，李晓红了眼眶。他对比自己处境，不过工作不顺而已，压力大一点而已，和影片里的苦难相比，实在微不足道。第二天一早，李晓收起了消极的心态，重新投入了工作。被驳回的方案，他不再气馁，主动向资深同事请教，一遍遍打磨细节，修改创意。面对繁杂的工作，他不再抱怨，而是梳理流程，提升效率。遇到棘手的难题，他不再逃避，学着迎难而上。下班之后，别人休闲娱乐，他留在公司学习专业知识，补齐自己的短板。日子一天天过去，他的努力慢慢被领导和同事看在眼里。半年之后，他独立负责的广告方案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认可，职位和薪资也得到了提升。如今的林晓早已褪去了初入职场的怯懦，变得自信从容。每当工作遇到瓶颈，他都会重温这部电影。他明白，幸福从不会凭空降临，所有光鲜的背后都是默默的坚守与付出。只要不放弃，生活中

是光影故事，欢迎您继续关注。我是讲述人卓一，和你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陈阿姨今年62岁，退休前是一名小学班主任，执教30多年。多年的教学生涯让她养成了严谨较真的性格，做事讲究规矩，凡事追求完美。退休之后，她把这份习惯带到了家庭里。女儿成家之后和她一起住，两代人的生活习惯、消费观念截然不同，矛盾频频发生。陈阿姨看不惯女儿随性散漫的生活方式，嫌弃家里收拾得不够整洁，唠叨女儿花钱大手大脚。女儿觉得母亲管得太多了，处处束缚自己，母女二人常常拌嘴，原本温馨的家变得气氛压抑。陈阿姨满心都是委屈，她一心为家

人着想，却落得彼此不悦，整日郁郁寡欢，连广场舞老友聚会都提不起兴趣，身体也跟着出现各种小毛病。

有一次在社区组织免费观影活动当中，播放的是治愈系的电影《海蒂和爷爷》。影片里天真烂漫的海蒂到孤僻冷漠的爷爷身边，他不被世俗的规矩束缚，用纯粹温暖的童心融化了爷爷心中的坚冰。观影结束之后，程阿姨久久沉浸在影片的温柔氛围里，她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一辈子守着条条框框，不仅累了自己，也束缚了身边最亲的人。家不是课堂，不需要严苛的规矩，亲人之间最该有的是包容和体谅，而不是挑剔和指责。心态转变之后，家里的气氛彻底缓和了。女儿感受到了母亲的温柔，也主动分担家务，陪母亲聊天说笑。母女俩的心结慢慢解开，相处得愈发融洽。陈阿姨的脸上重新有了笑容，整个人也精神了许多。她常和老友说，是这部电影教会了她，人到晚年最难得的是放下执念，活得轻松一点，温柔一点，身边的幸福才会触手可及。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63岁的周建国，在小城市做环卫清扫已经有8年了。5年前，老伴儿突发心梗离世，独生子定居南方大城市，一年到头只能春节匆匆回来2-3天。原先热闹的老平房只剩他一个人，每天凌晨3点出门扫街，傍晚回家对着空屋子做饭，晚饭过后坐在门槛抽烟发呆。长夜漫漫，长眠难寐，日子过得死气沉沉。小区物业每年夏天都会在广场露天放公益电影。2021年盛夏的一个傍晚，放映的是《海蒂和爷爷》。起初老周只是搬小马扎凑凑热闹打发时间，电影里阿尔卑斯山澄澈的蓝天，漫山青草野花，活泼莽撞的小海蒂闯进孤独古怪的爷爷的生活，一点点融入老人紧闭的心门。祖孙二人相依相伴的画面，让没读过多少书的老周悄悄红了眼眶。电影里爷爷从冷漠孤独到因为海蒂变得柔软热忱，恰好照见了孤身一人的自己。散场之后，他特意找邻居晚辈帮忙，在手机里存下这部电影。从那以后，休息的时候不再闷在家里昏睡，一早收拾完家务就泡上一壶廉价的花茶，戴着老花镜反复观看。受海蒂热爱自然、善待弱小的影响，他开始改变一成不变的生活。小区里3位独居高龄老人腿脚不便，采购日用品非常困难。老周每天扫完路段，顺路帮几位老人悄悄带来米面蔬菜。楼下角落常年堆放杂物，他自己买来花籽儿、盆栽，清理荒地，改造成微型的小花坛。遇见流浪猫狗，便定时投喂。小小的院落慢慢多了很多的烟火气息。冬天到了，儿子回来探亲，惊讶于父亲性情大变，不再整日郁郁寡欢。老周指着手机里的电影说，是海蒂教会了我，人活着不能困在孤独里，付出善意才是活着的真正意义。往后每逢换季，他都会重新回看影片。春夏秋冬，一部电影抚平了丧偶带来的半生孤寂。

0: 这里是光云在歌唱。几首歌曲片段之后，我们继续来收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1: 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
0: 27岁的李晓在北京漂泊6年，2022年是她人生最低谷的一年。相恋4年的男友因为异地观念分歧，最后选择了分手。工作了3年的公司裁员失业，租房到期遇上房租暴涨，手里的积蓄勉强支撑日常的开销。那段时间他蜷缩在10几平米的老旧出租屋，整日整日的失眠，反复陷入自我懊悔之中。如果当初没有为爱情奔赴北京，如果择业时选择安稳的家乡国企，如果吵架时能够多一份包容，人生会不会完全不一样？整日刷短视频消磨时光，无意间点开温情影片《时空恋人》，男主角拥有穿越到回去的特殊能力，能够修正过往的失误。可一次次穿梭之后，他终于顿悟，即便重来，遗憾依旧存在。

经过了一夜的深思之后，他扔掉了颓废的生活状态，不再闭门怨天尤人，白天投递简历面试，空余时间呢自学新媒体的文案写作，晚上去社区流浪动物的救助站做义工。起初面试屡屡碰壁，薪资远达不到从前的水平，每当心态濒临崩溃，就打开电影看上半个钟头，靠着影片里的人生哲理稳住心态。历时八个月，他凭借自学的文案技能入职一家文创公司，薪资稳步上涨，闲暇和义工认识的朋友爬山探店，慢慢走出了失恋失业的阴霾。如今的林晓在北京稳定落脚，每逢生日失意的时刻，必须重温一遍《时空恋人》。这部电影成为他人生的定心丸，时刻提醒自己，人生没有完美的选项，放下过往遗憾，好好拥抱眼前的三餐四季。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师范毕业的杨青放弃城市培训机构的高薪岗位，2019年主动报名去往西南深山乡村小学支教。他所在的村子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了，全校40多名学生，近30名都是留守儿童。孩子们缺少父母的陪伴，一部分孩子调皮捣蛋，逃课

一部分内向自闭，不爱说话。开学第一个月，课堂纪律屡屡失控。严格说没有用，就连挫败感也让杨青萌生了辞职回城的念头。在某个雨夜备课，他重温学生时代看过的《放牛班的春天》，影片里问题少年云集的寄宿学校，严格的管教毫无作用，音乐老师没有打骂体罚，用音乐挖掘孩子的天性，包容孩子的顽劣，用温柔与热爱点亮一群迷途的孩子。看完电影，他忽然幡然醒悟，山里的孩子也并不是没有优点，只是缺少陪伴和引导。第二天，他拿出自己每月微薄的支教补贴，网购了十多支口风琴。简易的乐谱，课后放弃休息，就开始了免费的音乐课。从最简单的音符教起，耐心安抚敏感内向的孩子，包容调皮捣蛋的小错误，平日里留意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给缺衣少食的孩子添置鞋袜，逢年过节陪着留守孩子过节。三年的支教时光，曾经逃课滋事的男孩变得懂事上进，沉默寡言的小姑娘敢于登台歌唱，在县里的中小学文艺汇演上，他带着孩子们唱自编的乡村童谣，拿下了奖项。

支教期满之后，杨青原本可以回城入职公办学校，却选择了继续支教。《放牛班的春天》这部电影被他存放在平板里，每次音乐课课前播放片段，一部电影化作一束微光，托举着大山里留守孩子的童年梦想。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讲述人卓音。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讲述的依然是普通人和电影的情感故事。首先来收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荧幕余光》。

影院的灯光暗下来的时候，林姐轻轻揉了揉发酸的肩膀，这是她时隔十几年再一次独自走进电影院。年轻的时候，影院是她和丈夫约会的老地方。那时票价便宜，一场黑白故事就能让两个人牵着手笑上一路。后来日子被柴米油盐填满，上班顾家，照顾老人，养育孩子，电影渐渐成了遥远的消遣。手机里刷着短视频，电视放着连续剧，他再也没有踏足过影院。这天孩子住校，父母身体安稳，难得落得清闲。他选了一部温情的生活片，没有跌宕的剧情，讲的都是普通人的三餐四季，悲欢离合。荧幕上的男女主角为生活奔波，为家人牵挂，偶尔争执，转头又彼此包容。光影在他脸上明明灭灭，很多都被尘封的回忆慢慢涌上。想起刚成家时挤在小出租屋，两个人啃着馒头讨论未来，想起孩子第一次发烧，深夜抱着往医院跑的慌张，想起这些年风风雨雨，平淡里藏着数不清的温暖。电影散场，灯光亮起，身边的观众陆续起身，林姐坐在座位上缓了许久。走出影院，晚风拂面，街道上车水马龙，她忽然懂了，荧幕里的故事是别人的人生，可打动人心的情绪从来都是相通的。她突然明白，不必羡慕荧幕里的精彩，自己这一路踏实走来的日子藏着最珍贵的温柔。一部电影像一面镜子，照见过往，也抚平了心底偶尔泛起的疲惫。往后的日子依旧认真生活，偶尔留一点闲暇给自己看一看风景。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继续为您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老陈在整理物件时，从一本泛黄的相册里翻出一张皱巴巴的电影票根，票面上的字迹早已模糊，却牢牢牵着一段青涩的往事。20年前，他和同桌约好周末一起去看当时热映的青春电影。

这里是光韵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继续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小城街角有一家小小的私人影院，老板是个性格温和的姑娘，每晚都会放一些小众的治愈影片。来这里的大多都是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普通人。阿明是这里的常客，白天他奔波打工，顶着压力工作，处理繁杂的琐事，回到冷清的出租屋，常常整夜失眠。一次偶然，他走进了这家影院。

起初呢，阿明只是想找个地方打发时间，后来他慢慢发现，每一部电影都像一位无声的老友，失意时看一部励志短片，重新拾起勇气，孤单时看一段温情故事，心里便多了暖意。两个小时的时间，能暂时卸下满身的疲惫，把负面情绪慢慢消化。有天影院闭场，老板和他闲聊，很多人都来这里不是为了看电影，是想找片刻安宁。阿明笑着点头，是啊，荧幕里的故事终究会落幕，但从中汲取的力量会留在心底。电影从不能改变现实的困境，却能温柔地接住每一个疲惫的灵魂。后来阿明依旧每天努力生活，只是不再深陷焦虑。他明白众生皆平凡，人人都有难处，就像影片里的角色一样，跌跌撞撞往前走，守住心中的光，平凡的日子也能熬过热气腾腾。偶尔走进影院和光影相拥，便是给自己最好的犒劳。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的感情本就交织着阴霾与光亮，我们在相聚和别离之间体味万般悲喜，愿意坦然接纳所有得与失，心里装着一份深沉的牵挂，便有了直面遗憾的勇气。纵然现实会带来重重羁绊，也学着从容解开心中郁结。那些藏在心底的真实，跨越纷扰留存下来。纵使有失去相伴，这份厚重的情谊依旧不会轻易消散，温柔支撑着我们继续奔赴往后岁岁朝夕。

世人总爱凭着片面印象随意评判他人，讲出许多看似通透的论调，可真正的经历从来只有自己清楚。成长总要历经挫败，才慢慢认清现实。不甘困于庸常的生活，便只顾埋头奔赴属于自己的道路，不必耗费心力向旁人辩解，不必纠结外界的种种声音，忠于本心，做好自己就够了。看淡纷杂非议，守住内心节奏，在自己的世界里坚定前行，活成独属于自己的母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奔赴爱意本就不该背负无端的罪责，纵然尘世有太多流言枷锁，也不该压抑心底汹涌的情愫。爱里难免有纠葛伤痛，会经历痴缠与落寞，可仍旧不该就此封闭内心，不必被世俗的眼光裹挟，不必畏惧旁人的闲言碎语，敢爱敢恨，坦然面对心中所求，就算结局未必圆满，那份热烈赤诚也值得被尊重。勇敢追随内心，便无需为一腔深情感到愧疚。

感情走到进退两难的境地，心里满是拉扯与纠结，过往的点滴还在心底盘旋，明明受过委屈，却还是放不下这一段缘分。很多时候明知前路布满坎坷，也清楚会承受难过与煎熬，可既然已经交出过真心，就很难干脆抽身离开，不必过多纠结对错得失，爱过便是真实的经历。就算故事未必圆满，那些付出也并非徒劳，坦然接纳这一份羁绊，在回忆里慢慢和自己和解。

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曲呢，表达了对爱人、朋友或亲人的感激和陪伴之情，强调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呢，有他们的存在，使得一切都变得有意义。那么这首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为我们传达了深厚的情感联系和对珍惜身边人的一个重要性。其实这首歌曲的背后呢，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就是它讲述了夫妻之间深厚的情感，尤其是在一方生病或者是面临生命的威胁的时候呢，另一方的坚持和对对方的不离不弃，这种情感在歌词当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也使得整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情歌，它更是一首关于生命和爱的赞歌。

首歌曲呢，想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听到它的前奏呢，就已经知道了这是一首什么歌曲了。没错，这就是一首由动力火车的经典歌曲，名字叫做《当》，那也是琼瑶剧《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啊。那么这首歌曲的词曲呢，是非常优美，旋律也是非常动听的，表达了对美好爱情的无限遐想和向往，是一首充满了爱意的歌曲。可以说这首歌曲的编曲是非常独特的，前奏呢以简单的钢琴和弦开始，然后呢逐渐的加入了弦乐和打击乐，营造出了一种激昂高亢的气氛。那么随着音乐的展开呢，曲调逐渐就开始变得柔和，表达出了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憧憬。接下来要一起听到的歌呢，是来自于彭佳慧演唱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相见恨晚》。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终对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0: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谢霆锋演唱的只要为你活一天。

词表达了为了爱人可以付出一切甚至是生命的情感。例如在电视剧《绝代双骄》的片尾曲的版本当中呢，歌词是反复的强调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我愿意，展现了为了爱人可以放弃一切的决心和牺牲精神。此外呢，这首歌曲的旋律和歌词也向我们传达了深深的情感和不舍，会让大家听过之后感受到歌曲当中的情感力量。接着带给大家的歌是来自于莫文蔚演唱的《忽然之间》。

忽然之间，这首歌曲呢，作为一首经典的摇滚流行歌曲，听过之后往往能够深深地打动我们的内心。这首歌通常表达了一种突如其来的情感转变，可能是对爱情的领悟，对生活的感慨，或者是对某种瞬间即逝的美好事物的一种怀念。可以说，歌词当中往往是充满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追忆，以及对现实变化的无奈与接受。同时呢，这首歌曲它也传递了一种积极向前的力量，鼓励我们大家在面对生活的突变时能够勇敢地去接受并且继续前行。接着我们要一起来欣赏到的歌曲来自于杜德伟演唱的《情人》。

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国荣演唱的《春夏秋冬》。这首歌曲通过四季的变换，表达了不同的情感：秋天失落凋零，冬天寂寞荒凉，夏天内心燥热，春天万物复苏。可以说，歌曲整体上啊，传达了一种平和宁静的氛围，强调了只要有对方的存在，一切都变得美好恬静。我觉得这个对方呢，指的不一定仅仅是爱情，也有可能是亲情或者友情。那么对方一直存在，我们就会觉得是我们的幸福和美好。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又好听的老歌，这些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我们听着这些歌曲呢，仿佛是可以瞬间的回到那个年代，回到那个曾经的自己。节目的下半段一起来听由孙楠演唱的《你快回来》。

流传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旋律和歌声，承载着很多人的难忘记忆。好的，各位听众，看一眼时间，本期的岁月不了情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的感情本就交织着阴霾与光亮，我们在相聚和别离之间体味万般悲喜，愿意坦然接纳所有得与失，心里装着一份深沉的牵挂，并有了直面遗憾的勇气。纵然现实会带来重重羁绊，也学着从容解开心中郁结。那些藏在心底的真实，跨越纷扰留存下来。纵使有失去相伴，这份厚重的情谊依旧不会轻易消散，温柔支撑着我们继续奔赴往后岁岁朝夕。

0: 你。
1: 世人总爱凭着片面印象随意评判他人，讲出许多看似通透的论调，可真正的经历从来只有自己清楚。成长总要历经挫败，才慢慢认清现实。不甘困于庸常的生活，便只顾埋头奔赴属于自己的道路，不必耗费心力向旁人辩解，不必纠结外界的种种声音，忠于本心，做好自己就够了。看淡纷杂非议，守住内心节奏，在自己的世界里坚定前行，活成独属于自己的模样。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奔赴爱意本就不该背负无端的罪责，纵然尘世有太多流言枷锁，也不该压抑心底汹涌的情愫。爱里难免有纠葛伤痛，会经历痴缠与落寞，可仍旧不该就此封闭内心，不必被世俗的眼光裹挟，不必畏惧旁人的闲言碎语，敢爱敢恨，坦然面对心中所求。就算结局未必圆满，那份热烈赤诚也值得被尊重。勇敢追随内心，便无需为一腔深情感到愧疚。

感情走到进退两难的境地，心里满是拉扯与纠结，过往的点滴还在心底盘旋，明明受过委屈，却还是放不下这一段缘分。很多时候明知前路布满坎坷，也清楚会承受难过与煎熬，可既然已经交出过真心，就很难干脆抽身离开，不必过多纠结对错得失，爱过便是真实的经历。就算故事未必圆满，那些付出也并非徒劳，坦然接纳这一份羁绊，在回忆里慢慢和自己和解。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周旋于几段相逢，才恍然明白，旁人再好也替代不了心底那道身影。兜兜转转遇过许多陪伴。

可没有人能复刻曾经那份独有的温柔，往后再多热闹也填补不了那份空缺。后来才懂得，缘分从不是数量可以衡量，再多相遇也抵不过一份真心相待。纵然已是物是人非，依旧会怀念当初那份纯粹暖意。纵使故事落幕，那份特别的记忆始终无法被后来者轻易取代。

经数次离别与失望，难免会对情谊心生迟疑，受过伤害之后会下意识筑起防备，害怕再次承受心碎的滋味。可世间仍有细碎温柔藏在人海之中，不要因为几次遗憾就关上心门，纵然过往留有伤痕，也依旧要保留一份期许，愿意相信总有一份温暖会奔赴而来，抚平过往所有伤痛。只要心怀盼望，终会遇见那个可以彼此依靠、共赴漫长时光的人。是

续收听。年少的情愫总是含蓄又懵懂，在心底悄悄萌芽，带着忐忑与羞怯，不敢袒露心声，既期待被看见，又害怕受伤害，在欢喜与不安之间反复徘徊。时光缓缓流淌，心事默默生长，分不清是幻想还是真切的缘分，任由这一份悸动藏在眉眼之间，多少朦胧的心事无处诉说，只能静静等待命运的回应，任凭这一份柔软的心事在岁月里安静盛放，慢慢等候属于自己的一份答案。

感情从无关外表与世俗标签，真正动人的是灵魂深处的契合。外界总习惯用固有眼光去界定相配与否，却忽略了内心的真诚。哪怕周身带着满身棱角，也会为在意的人卸下防备，甘愿交付柔软。

相爱难免要承受旁人不解的议论，跨越世俗的偏见，抵御周遭的流言，只要两颗心彼此懂得相互包容，便足以抵御世间纷扰，在喧嚣尘世里守住独属于两个人的安稳与深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一座城，
5: 一座城，
4: 一个人与音乐为伴，
5: 音乐为伴，
4: 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5: 岁月的清浅，
4: 讲述
5: 讲述
4: 那些歌，
5: 那些歌，
4: 那些年，
5: 那些年，
4: 音乐
5: 音乐。
4: 好时光，
5: 好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收听到的是音乐好时光。今天的音乐好时光呢，我们要一起共同回顾徐小凤的歌曲。徐小凤呢，这位乐坛的传奇人物，用她富有磁性的嗓音呢，将每一首歌曲都演绎得淋漓尽致。她的音乐呢，就像是穿越时空的旋律，不仅满载着深情与回忆，更蕴含着对于生活独特的感悟。好了，继续来欣赏到的是徐小凤的《风的季节》。

有网友说，那个时候我的家里啊特别的穷，别人丢的这个破的 MP3 呢，我妈就捡回来了，里面呢只有几首歌，其中两首我记得，一首是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和徐小凤的《风的季节》，我妈妈是最爱听，经常放，听完了之后呢再按上一曲继续听，这两首歌的声音呢在我的内心一辈子我都会记得。那年的初中呢，我在小路上听到这个歌，我就想起了妈妈用破的 MP3 放的，我就心酸呢，一直都想把这两首歌下载回去给妈妈听，但是一直都不知道这两首歌曲的名字，直到自己出来打工了之后才知道，但是妈妈已经老了。每首音乐呢都承载着每个人的故事，正是因为这些故事，这些经典的音乐更加经典。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到的是南屏晚钟。

南屏晚钟这首歌呢，表达了少女的初恋的情愫和思念。远处传来的阵阵的钟声，声声敲打在女子的心头，将她的思绪从悲伤当中拉回来，让她沉静下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心恋》。

恋恋呢，作为一首经典的老歌，具有深厚的情感内涵和广泛的听众基础。它以独特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赢得了众多歌迷的喜欢。有朋友说呢，六七岁的时候，我在电视啊里边呢就看到了徐小凤舞台上唱着这样的一首歌。那个时候都是大裙摆、大波浪的头发、大耳环，画面是雾色的，感觉美极了。有朋友说我是00后，但是却莫名其妙的会喜欢这种老歌，真的特别的好听，听起来呢总会让人想到想要跳舞的一种感觉。思念呢也随着这个歌声呢飘荡。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随想曲。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叫《别意难》，根据唐代诗人李商隐的无题诗的前四句改编而成。在面对离别的时候的感觉呢，都是难舍难分的。一起来欣赏《别意难》。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一座城，
5: 一座城，
4: 一个人与
5: 一个音乐为伴，
4: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5: 岁月的清浅，
4: 讲述
5: 讲述
4: 那些歌，
5: 那些歌，
4: 那些年，
5: 那些年。
4: 音乐，
5: 音乐。
4: 好时光，
5: 好时光，
6: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音乐好时光，用好音乐伴随你度过每一个美好时光。今天呢，我们要共同欣赏到的是徐小凤的音乐，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叫《明月千里几相思》。

徐小凤的一首《漫漫前路》。这首歌曲呢，在前行的路上呢，我们会遇到一些风光和挑战，只要你具备强烈的这个勇气和战胜它的这个决心，就一定会创造更美好的生活，遇见更美好的明天，顺流逆流。

顺流时我们享受生活的恬静，逆流时我们拥抱挑战的激情。歌曲当中每一个音符都是对于生命美好的颂歌，顺流逆流。说到每一步，在人生当中的长河当中呢，每一步都算数，都是时光的印记，细数着过往，每一步呢，不管是好的坏的，正是这些呢，成就了现在的我们。

陌生人，我们风雨同路，我们携手并肩，不畏艰难，不惧挑战。在这一条漫长而又唯美的旅途当中呢，我们会共同经历着风雨的洗礼，见证彼此的成长和变化。我们学会了珍惜，学会了坚持，更学会了如何用一颗唯美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与奇迹，共同欣赏徐小凤的风雨同路。

在星光灿烂的夜晚，让我们放下一切的烦恼与束缚，随着内心的指引，追寻那一份属于自己的光芒与幸福。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这一首徐小凤和群星共同演唱的《星光灿烂》，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前路星光

经。奔赴爱意本就不该背负无端的罪责，纵然尘世有太多流言枷锁，也不该压抑心底汹涌的情愫。爱里难免有纠葛伤痛，会经历痴缠与落寞，可仍旧不该就此封闭内心，不必被世俗的眼光裹挟，不必畏惧旁人的闲言碎语，敢爱敢恨，坦然面对心中所求。就算结局未必圆满，那份热烈赤诚也值得被尊重。勇敢追随内心，便无需为一腔深情感到愧疚。

感情走到进退两难的境地，心里满是拉扯与纠结，过往的点滴还在心底盘旋，明明受过委屈，却还是放不下这一段缘分。很多时候明知前路布满坎坷，也清楚会承受难过与煎熬，可既然已经交出过真心，就很难干脆抽身离开，不必过多纠结对错得失，爱过便是真实的经历。就算故事未必圆满，那些付出也并非徒劳，坦然接纳这一份羁绊，在回忆里慢慢和自己和解。

续收听，继续收听。年少的情愫总是含蓄又懵懂，在心底悄悄萌芽，带着忐忑与羞怯，不敢袒露心声，既期待被看见，又害怕受伤害，在欢喜与不安之间反复徘徊。时光缓缓流淌，心事默默生长，分不清是幻想还是真切的缘分，任由这一份悸动藏在眉眼之间，多少朦胧的心事无处诉说，只能静静等待命运的回应，任凭这一份柔软的心事。

感情从无关外表与世俗标签，真正动人的是灵魂深处的契合。外界总习惯用固有眼光去界定相配与否，却忽略了内心的真诚。哪怕周身带着满身棱角，也会为在意的人卸下防备，甘愿交付柔软。相爱难免要承受旁人不解的议论，跨越世俗的偏见，抵御周遭的流言。只要两颗心彼此懂得相互包容，便足以抵御世间纷扰，在喧嚣尘世里守住独属于两个人的安稳与深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爱，
1: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0: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0: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华语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接下来这一首歌是90后女生唱的校园歌曲，你会发现听出一些上世纪90年代初校园民谣的味道，青春仿佛那风中飞舞的落花，就这样不经意的枯萎了。究竟什么是青春？我也曾经无数次的问过自己，是读书时代懵懂的校园时光，还是情窦初开的心跳和情愫？谢蓉儿、啊。

关于青春，最近我得出的答案是，真正的青春，所谓的青春期，也正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并且勇于去探寻属于自己的新的世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当我听到陈鸿宇的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歌曲传递出来的正是一种放空的氛围，心灵自由而悠远。听一首安静的民谣，看一本闲置的好书，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香茗，听一听窗外的风景，眺望远处藏匿在夜空中的星星，思念一个远方的人。陈鸿宇，放空。

放空自己，活在当下，让时间慢下来，世界的万物都与自己一起见证这一刻的宁静和闲适。这样的夜，这样的歌，愿你享有一个恬静而宁和的专属时空，做一场好梦，人间值得。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效，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一首好的歌总能带给人心灵的某种触动，接下来我们来听到重庆孩子晚霞。

晚霞，多么美好的一个词汇，见字如面。傍晚，当我在匆匆赶路的时候，无意中看到晚霞的存在时，我会习惯性地停住脚步，拿出手机记录下美好的瞬间。白天逝去之际，黑夜降临之前，属于晚霞的时光是最适合一个人静静待着，放空自我的，在微凉的风中感受内心深处的波澜，逐渐地回归平静。如果

大概不知岁月长短的日子仅仅停留在童年吧。那个时候总觉得岁月绵长，每天都有大把的时间去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无论是等待中午十二点的动漫世界，还是消磨一个下午去河中网鱼。时间在那个时候仿佛是一位老者，行走缓慢，步调轻柔。而人生一旦到了某一个节点，就会被按下快进键，时间会突然加快速度。这些年也越发的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一年一晃眼就结束了。晨之游园惊梦雾匆匆。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学生时代我有看过一本小说，小说的名字叫《芒果街上的小屋》，主人公是一个想要有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的小女孩。故事讲的就是她一家寻找自己的寄生之所的故事。当然最后她的梦想实现了，他们一家住进了舒适的小屋。这首歌来自赵雷，《小屋》。

看那本小说的时候，我还没有听过这一首歌。如果听过，我想当他住进小屋的那一刻，环视周围时，脑子里一定想起了这一首歌。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那些年爱过的人，他们提前下了车，给了你所谓的伤害，后来想想挺好的，至少在你最懵懂的年纪教会你爱与放手。现在一个人面对生活的艰难，孤独也能乐观，宁可孤单，也绝不轻易把最好的自己浪费在错的人身上。爱情像开慢车，急不得，缘分自会安排相遇，那个适合你的人就是全世界最好的人。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悄无声息的。真正的失望不是怒骂，不是嚎啕大哭，也不是冲你发脾气，而是沉默不语，是你做什么我都觉得和我再没有任何关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也许有时你喜欢自我封闭，喜欢设防，垒一道围墙躲在里面，便有一种安宁稳妥清静可以自享。可是反过来，人又不能总守在里面和孤独为伴，又希望别人进来看见自己心中一些别人所不知道的十分珍贵的东西。人在这种时候特别美好，这种心门悄悄打开的意境是非常奇妙的。

都曾有孤单的时候，生活太繁杂，我们需要不时地整理自己，是孤独在黑夜中陪伴我们。都曾有寂寥的时候，世界太喧嚣，我们需要不时审视自己，是寂寞在奔走中为我们疗伤。时光无言，赐予孤独和寂寞，让我们淡忘许多，也淡然许多。感恩生命中曾经一个人的旅程吧，那个时候我们学会了怎样温暖自己。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取得联系。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上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改变自己这件事儿，只有愿望是不够的，还要有力量，把自己从过去连根拔起，即使血肉模糊也在所不惜。听上去有点血腥是不是？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华语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接下来这一首歌是90后女生唱的校园歌曲，你会发现听出一些上世纪90年代初校园民谣的味道，青春仿佛那风中飞舞的落花，就这样不经意的枯萎了。究竟什么是青春？我也曾经无数次的问过自己，是读书时代懵懂的校园时光，还是情窦初开的心跳和情愫？谢蓉儿、啊。

关于青春，最近我得出的答案是，真正的青春，所谓的青春期，也正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开始有了自己的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当我听到陈鸿宇的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歌曲传递出来的正是一种放空的氛围，心灵自由而悠远。听一首安静的民谣，看一本闲置的好书，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香茗，听一听窗外的风景，眺望远处藏匿在夜空中的星星，思念一个远方的人。陈鸿宇，放空。

放空自己，活在当下，让时间慢下来，世界的万物都与自己一起见证这一刻的宁静和闲适。这样的夜，这样的歌，愿你享有一个恬静而宁和的专属时空，做一场好梦，人间值得。

0: 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
3: 我的音乐。
0: 岁月

看那本小说的时候，我还没有听过这一首歌。如果听过，我想当他住进小屋的那一刻，环视周围时，脑子里一定想起了这一首歌。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没有真正的去过西藏，对西藏的印象仅限于影视剧和小说当中的描写。比如红河谷里面写道，感觉那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一个很圣洁的地方，日光很充裕，藏民很淳朴，空气很稀薄，但是天空又很湛蓝，有开过光的佛珠，还有洁白的哈达，当然还有那一句人人都知道的扎西德勒。这首歌六个国王，一个西藏。

去过西藏，请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他的模样。如果你还没有去过西藏，我觉得你大概和我一样，很有可能想在今后无论如何也要去看一看。不为别的，就是歌词最后一句唱的，我和世界只有一个西藏。

飞哪里，有一句话，车和车相撞叫车祸，人和人相撞叫爱情。可现实是，车和车总是相让，人和人总是错过。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
1: 我最怕

接下来这个歌手的声音单纯朴实，干净又青涩，应该说他满足了我心中对于文艺小清新的完美的幻想。听他的歌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一个白衬衫的短发女孩背着吉他漫步在校园里，阳光洒在身上，岁月安静而且美好，谢春花，一棵会开花的树。

他的歌有一种不徐不疾、洒脱不羁的感觉，悠扬的苏联民谣式的旋律搭配古风浓郁的歌词，很容易让身处在伤春悲秋年纪的小年轻爱不释手。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很喜欢听民谣，选择到这一首歌是因为很喜欢它的编曲，加上吉他、贝斯、口风琴三种乐器精彩搭配，让一首简单的民谣充满了温暖和舒适感。小王子的玫瑰花。

我是你的小王子，你是我的玫瑰花，就是这么简单直白的昭告天下，很暖很朴实的感觉。很多人对《小王子》这本书并不陌生，这一首歌呢，也就是改编自其中，歌词就像告白一般温暖而感动。他驯服了他，他也驯服了他，他们相互陪伴，彼此需要。我倾听过你的抱怨，我倾听过你的沉默，即使会有分歧，会相互折磨，但是在这浩瀚宇宙中，无论其他任何的存在，无论小王子路过多少个星球，遇见过多少人，哪怕遇见了成千上万漂亮的玫瑰，他也明白他的玫瑰是只属于他的独一无二的玫瑰。

喜欢爱情的模样，有点神秘，像迷宫一样的未来，无论转来转去会到哪里，只要身边是你，陪我喝咖啡，有你暖暖的笑，这样就很好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一个在旅途中的游子都曾经背着行囊流浪在世间的某个角落，望着路边的风景，看着远方的落日，只是大漠孤烟直的壮观，心生苍凉与感慨。也许只有迈开脚步走出去，才会发现再长的路也不在话下。李知熙的歌《

路总是给人无限想象，也带来无限可能。山川湖泊，草原大海，走过的路都是风景，做过的梦呢，都在远方。希望我们都对远方心怀敬畏之心与向往之意，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走过漫漫长路，直到抵达心中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人生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说甜不甜，说苦倒也算不上。平凡的日子大都是喜忧参半，但是如果能在闲暇之余感受音乐里的柔情和爱意，应该是很不错的吧。

0: 很建议你每天抽一点时间看一些文字，听一些音乐，它们像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珍惜身边的人，提醒我们学会惜福，提醒我们懂得爱。
1: 飞到你回来

0: 存在。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当热情褪去，许多东西不复存在，留下来的大概也就只有无尽的思念和许许多多的假设了。

没谁好好爱过，所以只要有人对我好一点，我就以为遇到对的人。如果

多少次转身，很庆幸你仍在。蓦然的，脑海里浮现了一句话：原来我喜欢你，就像你喜欢我一样。

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没有真正的去过西藏，对西藏的印象仅限于影视剧和小说当中的描写，比如红河谷里面写道，感觉那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一个很圣洁的地方，日光很充裕，藏民很淳朴，空气很稀薄，但是天空又很湛蓝，有开过光的佛珠，还有洁白的哈达，当然还有那一句人人都知道的扎西德勒。这首歌六个国王一个西藏，

心脏，请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他的模样。如果你还没有去过西藏，我觉得你大概和我一样，很有可能想在今后无论如何也要去看一看。不为别的，就是歌词最后一句唱的，我和世界只有一个西藏。

飞哪里，有一句话，车和车相撞叫车祸，人和人相撞叫爱情。可现实是，车和车总是相让，人和人总是错过。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
1: 我最

接下来这个歌手的声音单纯朴实，干净又青涩，应该说他满足了我心中对于文艺小清新的完美的幻想。听他的歌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一个白衬衫的短发女孩背着吉他漫步在校园里，阳光洒在身上，岁月安静而且美好，谢春花，一棵会开花的树。

的歌有一种不许不急、洒脱不羁的感觉，悠扬的苏联民谣式的旋律搭配古风浓郁的歌词，很容易让身处在伤春悲秋年纪的小年轻爱不释手。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很喜欢听民谣，选择到这一首歌是因为很喜欢它的编曲，加上吉他、贝斯、口风琴三种乐器精彩搭配，让一首简单的民谣充满了温暖和舒适感。小王子的玫瑰花。

是你的小王子，你是我的玫瑰花，就是这么简单直白的昭告天下，很暖很朴实的感觉。很多人对《小王子》这本书并不陌生，这一首歌呢，也就是改编自其中，歌词就像告白一般温暖而感动。他驯服了他，他也驯服了他，他们相互陪伴，彼此需要。我倾听过你的抱怨，我倾听过你的沉默，即使会有分歧，会相互折磨，但是在这浩瀚宇宙中，无论其他任何的存在，无论小王子路过多少个星球，遇见过多少人，哪怕遇见了成千上万漂亮的玫瑰，他也明白他的玫瑰是只属于他的，独一无二。

喜欢爱情的模样，有点神秘，像迷宫一样的未来。无论转来转去，会到哪里，只要身边是你，陪我喝咖啡，有你暖暖的笑，这样就很好了。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一个在旅途中的游子都曾经背着行囊流浪在世间的某个角落，望着路边的风景，看着远方的落日，只是大漠孤烟直的壮观，心生苍凉与感慨。也许只有迈开脚步走出去，才会发现再长的路也不在话下。李知熙的歌《

路总是给人无限想象，也带来无限可能。山川湖泊，草原大海，走过的路都是风景，做过的梦呢，都在远方。希望我们都对远方心怀敬畏之心与向往之意，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走过漫漫长路，直到抵达心中。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那一天我们吵得很凶，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华语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接下来这一首歌是90后女生唱的校园歌曲，你会发现听出一些上世纪90年代初校园民谣的味道，青春仿佛那风中飞舞的落花，就这样不经意的枯萎了。究竟什么是青春？我也曾经无数次的问过自己，是读书时代懵懂的校园时光，还是情窦初开的心跳和情愫？谢蓉儿，年华。

关于青春，最近我得出的答案是，真正的青春，所谓的青春期，也正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并且勇于去探寻属于自己的新的世界。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当我听到陈鸿宇的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歌曲传递出来的正是一种放空的氛围，心灵自由而悠远。听一首安静的民谣，看一本闲置的好书，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香茗，听一听窗外的风景，眺望远处藏匿在夜空中的星星，思念一个远方的人。陈鸿宇，放空。

放空自己，活在当下，让时间慢下来，世界的万物都与自己一起见证这一刻的宁静和闲适。这样的夜，这样的歌，愿你享有一个恬静而宁和的专属时空，做一场好梦，人间值得。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一首好的歌总能带给人心灵的某种触动，接下来我们来听到重庆孩子晚霞。

晚霞，多么美好的一个词汇，见字如面。傍晚，当我在匆匆赶路的时候，无意中看到晚霞的存在时，我会习惯性的停住脚步，拿出手机记录下美好的瞬间。白天逝去之际，黑夜降临之前，属于晚霞的时光是最适合一个人静静待着，放空自我的，在微凉的风中感受内心深处的波澜，逐渐的回归平静。

大概不知岁月长短的日子仅仅停留在童年吧。那个时候总觉得岁月绵长，每天都有大把的时间去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无论是等待中午12点的动漫世界，还是消磨一个下午去河中网鱼，时间在那个时候仿佛是一位老者，行走缓慢，步调轻柔。而人生一旦到了某一个节点，就会被按下快进键，时间会突然加快速度。这些年也越发的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一年一晃眼就结束了。晨之游园惊梦雾匆匆。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学生时代我有看过一本小说，小说的名字叫《芒果街上的小屋》，主人公是一个想要有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的小女孩，故事讲的就是她一家寻找自己的栖身之所的故事。当然最后她的梦想实现了，他们一家住进了舒适的小屋。这首歌来自赵雷，小屋。

看那本小说的时候，我还没有听过这一首歌。如果听过，我想当他住进小屋的那一刻，环视周围时，脑子里一定想起了这一首歌。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